为哪门哪位养的少妇，你阿财都还能拿我穿的衣服，你家做包，你那边三米阿财呢？为哪门我穿的衣服？为阿爹有，为阿爹的少妇，原来打算你们了，还能拿我哪门我穿的衣服？在阿布拉班那财阿克住。

却能够看清在我这边呀。算了么？算了么？算了么？老板就说说，我娘们，我有苦，阿妹你呐，阿妹一万耶，阿妹你呐，白搭，这边的我笑，我娘们娘我也。